0: 向来恩怨分明，今日之恩，他日定将全力以报。别挣扎了，你生来就是魔丸，这是命中注定。
1: 我命由我不由天，是魔是仙，我自己说了才算。

否控制我的意念，回忆是所学校，我想我还没有毕业，怀念争吵时候你带有嚣张的气焰， Lost Fever 对我来说就像是场